0: 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1: 向心处再生长。
2: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 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0: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

0: 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2: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3: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2: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4: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5: 我还没想好。
6: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
7: 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5: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8: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9: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0: 税收是
11: 金灿灿的加绿色，
12: 纯洁的白色，
13: 是五颜六色，
14: 是希望的颜色。
0: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15: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0: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15: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0: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出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15: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0: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15: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

0: 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这时节，南方雨水充盈，北方麦子粒刚开始饱满。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农民朋友们该如何做好田间管理，科学应对强降雨天气。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小满时节，全国各地洋溢着农耕生机与丰收期盼。安徽省滁州市举行开央门农俗文化活动，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1: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0: 5月16日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1: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0: 当前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持续不断，南方降雨也在持续，适逢北方冬小麦灌浆、南方油菜收获的关键农时，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严峻挑战。农民朋友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强降雨天气，做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受强降雨影响，农村地区面临多重风险。农业方面，北方冬麦区需注意排湿降渍，防范倒伏和烂场雨，南方需及时避雨抢收油菜。同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可能性较大。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湖南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风险高。针对上述情况，在农业生产方面，北方冬麦区要抓住降雨间隙，及时清理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降低土壤湿度，防止小麦倒伏和发生烂场雨。雨后需加强病害监测，适时喷施药剂防控赤霉病等碎布病害。南方油菜产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在下次降雨来临前及时收割、晾晒，避免油菜籽发芽霉变。已收割的油菜应覆盖防雨布，雨后抓紧摊晒烘干。水稻产区要注意调控水位，暴雨前及时开沟排水，防止秧田被淹。果园菜地应做好高齐深沟，雨后迅速排水降渍，减少根系缺氧烂根。在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方面，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工作，重点加强对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提前在危险区设置警示标志，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对低洼地带、河道两侧地质灾害风险高的村组，必要时提前组织老弱病残人员转移安置。农村地区居民还需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渠道及时获取最新动态。强降雨期间，主动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在河道、山沟、陡坡、危桥等危险地段停留或劳作。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涵洞、漫水桥等涉水路段，遇积水不明时切勿强行通过。 居住在山区零。

破铃芽的农户要留意房前屋后是否有裂缝、落石、地面鼓胀等异常迹象，一旦发现立即撤离并上报，切勿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期间前往野外作业或放牧，也不要在暴雨中抢收庄稼，确保人身安全地

0: 请各地农村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应对，确保人身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满时节，全国各地洋溢着农耕生机与丰收期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西，这段时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东金镇东岭村，整齐的油茶树苗吐露新绿，行距之间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长势良好。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2: 在东金镇东岭村的油茶种植基地，记者看到不少村民正忙着采摘南瓜。基地负责人罗永泽告诉记者，油茶苗种下后需四五年才能挂果，前期因行距较宽，土地长期闲置，不仅浪费资源，管护成本也居高不下。在当地农业服务中心的牵线搭桥下，他发现贝贝南瓜耐旱，生长周期短，与油茶互不争肥，是绝佳的林下套种品种。今年他种了70亩的贝贝南瓜，每亩产量约3000斤。正在现场指挥装车的南瓜收购商陈雄新告诉记者，他常年奔波于各地跑市场，之所以看中东金镇的南瓜，正是因为这里产出的瓜品相好，口感粉糯。
3: 地理品质，这瓜也是很好的，光滑度也可以，老度也可以，产量也可以。
2: 丰收现场还迎来了东金镇东岭小学的孩子们。学校将课堂搬到田间，让孩子们在采摘劳动中体会不易，磨练意志，培养知农爱农情怀。东岭小学学生蒙舒婷，
4: 今天的这个摘瓜活动非常的开心，我和同学们一起摘了十几袋的南瓜，我从这些劳动中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回去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长大以后会报效国家，报效家乡。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甜菜田间管理进入关键时期，请听拜城县融媒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
5: 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大桥乡央都马村的高标准农田，种植户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中耕除草、喷施叶面肥等田间管理作业，农技人员同步下沉田间，现场指导种植户掌握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种植户陈建辉：
6: 我今年种了是810亩的甜菜，从播种到现在一直精心管理，到现在的话这个甜菜的长势还是可以，目前的话还是比较满意。在这后面的这个管理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甜菜有个好的丰收。
5: 目前大桥乡甜菜种植面积达2.5万多亩，全部采用订单种植模式，切实为种植户解除后顾之忧，确保收益稳定。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贵州，近日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12.5万亩油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请听遵义市桐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甜甜、杨双采制的稿件。
7: 记者在桐梓县官仓镇红旗社区的油菜田看到，农户们正挥动镰刀割下油菜杆，码放在田边晾晒。种植户赵远秀告诉记者，今年他种了近2亩油菜，长势比往年好，大概能收600斤至700斤菜籽。今年年初，官仓镇引进了14个新品种，通过2种良法配套，确保油菜亩产稳定在300斤至400斤。同时，通过扎好种植，采收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在提升油菜品质的同时，实现减工降本，提质增效。另一边，花丘镇克勤村油菜地同样是一片繁忙采收的景象。据了解，今年桐梓县油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预计总产量约2200万公斤，整个采收工作将在5月底全面完成。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喽。
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3: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4: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5: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湖南，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南牟平镇联合村的育秧基地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机械化集中育秧作业。请听芷江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丽君、维妹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育秧基地的大棚内，工人们分工协作，全程流水线标准化作业，高效培育优质秧苗。育秧基地负责人张波：
9: 我们这个育秧棚的话，一次性可以育个10000亩的秧子，主要的话有好几个乡镇都来我们这里育秧，20天可以育一批的话，可以育个3批。
8: 联合村以育秧基地为纽带，延伸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完善农事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南牟平镇联合村总支部书记杨长军：
10: 我们从育秧到插秧，还有犁田，还有搞这个肥房到收割，我们是跟老百姓跟这些大户啊，都是以一条龙的服务。这个基地我们最终的目标呢，主要是为老百姓服务，感受他们的那个劳动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最终为村集体也能够产生效益。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紧盯育苗关键环节，以优质种苗筑牢农耕根基。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刘燕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勒赵吉镇三段地一个现代农牧业苗圃基地，智能日光温室里自动化播种机高速运转。基地厂长赵万志告诉记者，基地重点培育辣椒、西红柿和西瓜等优质果蔬品种，这里不仅实现标准化育苗，还为种植户提供购种、移栽管理一条龙服务。与此同时，鄂托克前旗一家农牧业科技公司育苗基地同样繁忙。该公司采用智能控温加错峰种植模式，培育的80万株辣椒苗较传统育苗提前40天出苗，帮助农户抢占市场。公司农业生产经理杨志恒：
11: 现在呢，我们用的这个育苗一体机，然后它这个播种速度比较快，成活率比较高，都可以达到90%以上，年育苗率达到3000，可以带动周边农户300多户吧。
7: 此外，鄂托克前旗整合当地骨干企业，联动7个标准化育苗基地，推行科学育苗规范管理。鄂托克前旗农牧局种植业发展中心主任傅华：
12: 从源头提升了种植生产水平，解决了分散育苗产能不足、供应不稳定的问题，也减少了农户自育成本与风险，为特色种植业、设施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种苗支撑。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山西，在山西省长治市鹿城区鹿华街道山底村的樱桃园，村民们正抢抓农时架设防鸟网，为即将上市的果实撑起安全伞。请听长治市鹿城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瑶倩、程科荣、郝凯欣采制的稿件。
13: 记者走进山底村樱桃园，一颗颗青色的樱桃挂满枝头，眼下正是果实膨大、临近成熟的关键期，也极易遭到鸟类啄食。为减少损失，保证品相与口感，果园及时组织人力，全面开展防鸟网铺设工作。园区内村民们分工明确，配合有序，有的扶支架，有的展网绳，有的登高固定。银灰色的防鸟网层层覆盖在树冠上方，边缘压实扎紧，不留一处缝隙。近年来，山底村立足资源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

0: 优势，大力发展樱桃特色种植，产业规模从最初5亩试验田稳步扩大到12亩标准化基地，产业效益不断提升。樱桃园负责人申淑平介绍，樱桃园共有1000多棵樱桃树，预计5月25号起陆续成熟开园。
1: 近日，2026皖东开央门农俗文化旅游月开幕式在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永丰镇三元村隆重举行。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采制的稿件。
2: 开央门是当地在首次插秧时举办的传统仪式，表达了劳动人民敬畏自然、期盼丰收的情感。开幕式上生动还原了祭秧、开秧、田间劳作等传统场景，将民俗风情、劳动之美与乡土情怀融为一体，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厚重底蕴。2026皖东开央门农俗文化旅游月启动仪式后，一系列民俗体验、农事竞技、文旅展销活动接连展开。天长市居民李玲：
3: 今年活动项目特别多，插秧、抓鸡、钓鱼、龙虾都有，既好玩又接地气。希望开央门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皖东的农俗文化。
2: 农事竞技现场气氛热烈，插秧比赛中，选手们躬身田间，手法娴熟，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尽显娴熟劳作技能。原汁原味地还原出传统农耕的特色，田间地头欢声笑语不断。天长市居民袁松平：
4: 从传统插秧到趣味竞技，从民俗展演到特色集市，今年的开秧门活动既保留了老味道，又增添了新趣味，不仅让大家感受到农耕乐趣，更让开秧门这一民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5: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1: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来自中储粮集团的消息，中储粮集团将统筹做好小麦轮换收购和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全力做好仓容、人员、质检、设施、设备等各项准备，助力兜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眼下，河南郑州中牟县的3万多亩西瓜迎来上市高峰，线上销售火热，价格也较前段时间有所回落。目前中牟县每天采收上市的西瓜约160万斤，收购价格较前期已明显回落。西瓜收购商介绍，2周以前的价格是每斤2元左右，现在的价格就是每斤1.6元至1.7元左右。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一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
5: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
1: 近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8轮结束，此轮过后，东莞以7连胜继续强势领跑东区，深圳紧随其后，潮州、汕头、河源战绩持平，清远取胜后仍保有出线机会。西区方面，中山、广州同为7胜1负，提前锁定西区前2席位。湛江力克佛山斩获关键1胜，以5胜3负位列西区第3。珠海、佛山、云浮均为4胜4负，3队激烈角逐西区中游排位。
6: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 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7: 大家好，我是卢思成，我来自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我为大家朗诵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五绝小满。这首小诗只有20个字，却写出了小满麦子灌浆，花儿飘落的田园美景。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
1: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是时心境闲，可以弹素琴。传统乐器古琴提醒您，此刻九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

0: 魂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0: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1: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不容易，
4: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09。
9: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7: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9: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7: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9: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出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7: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9: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7: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3: 爸爸，
0: 他，
3: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公职不独运，熏池自相寻。传统乐器熏提醒您，此刻十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根须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6: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10: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11: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12: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11: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13: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4: 我还没想好。
15: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4: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6: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7: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8: 税收是
19: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20: 纯洁的白色，
21: 没有
22: 色，
21: 是
22: 希望的颜色。
1: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6: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1: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6: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

0: 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1: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出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0: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1: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0: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名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知名的公路上，曾提到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传统乐器瑟提醒您，此刻11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6: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7: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9: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10: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8: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11: 向新处再生长。
12: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3: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2: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3: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12: 惊蛰春雷动，
13: 呀呀呀，
12: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霜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8: 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1: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0: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1: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0: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1: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将满未满之间，续着最动人的生机。
0: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1: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2: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1: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3: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4: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5: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6: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1: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1: 他，
4: 妈妈，
1: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2: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4: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5: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6: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7: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8: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7: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9: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10: 我还没想好。
11: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10: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12: 大伙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1: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13: 税收是
14: 灿烂的绿色，
15: 是纯洁的白色，
16: 是希望的颜色。

0: 闲嘈嘈如急雨，小闲切切如私语。传统乐器琵琶提醒您，此刻12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次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

0: 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强降雨来袭，湖南各地救援抢险力量集结，抢通道路、抢修电力、抢险救援，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19日下午，宝靖县吕洞山镇黄金村一段道路突然塌方，周边村民出行受阻，电力人员迅速赶赴现场排查周边线路隐患，消除用电风险。周边热心村民也自发加入，全力参与道路清障。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作业，当晚7点道路成功疏通，恢复正常通行。通道线部分国省干线及农村公路出现不同程度的塌方、积水等险情。19日晚，在溪口镇北堆村塌方现场，抢险人员设置安全警戒区域，引导车辆有序绕行，采用机械清障、人工清理联合作业，争分夺秒清运塌方土石，疏通淤堵边沟。通道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养护安全事务部部长杨志宏：
3: 今天不管再累再辛苦，我们一定要把它抢通。
2: 经过公路抢险人员彻夜全力抢修，目前辖区多处水毁受损路段已基本恢复正常安全通行。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会同县卜子镇基山村19日突发山体滑坡，现场山体坡面大面积松动垮塌，泥石堆积厚度大，覆盖面广，部分路面区域被土方掩埋，现场道路完全中断。当地村干部、驻村工作队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迅速拉起警戒围挡，划定危险区域，同时组织村委会开始道路疏通工作。下午6点左右，道路已经抢通，恢复正常通行。暴雨引发的山洪造成益阳安化县8根高压电杆倾倒断裂，4个行政村约4000名群众用电中断。由于山体滑坡中断道路，大型设备无法进场，供电所抢修队员便肩扛手台将零部件全部抬到现场，部分变压器台区被泥石流掩埋，抢修人员刨挖清理，在逐段排查断点，重新立杆架线，冒雨鏖战近17个小时之后，19号晚20点30分主线成功抢通。
0: 5月18号凌晨，石门县突降暴雨，24小时累计降雨量达339.2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境内叠水水位半小时之内暴涨2米。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与洪水赛跑，15分钟成功转移全校341位学生。凌晨4点55分，所街乡中心学校校长葛香刚接到校应电话，要求密切关注学校旁的叠水水位。这所学校包含完全小学和初中，有341位学生住校，一旦洪水袭来，后果不堪设想。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葛香刚：
4: 一直关注群里面的通知，考虑到那个时候还没到起床的时间，所以就开始打电话，然后他们就开始起床，开始调度。
0: 5点05分，距离小学最近的完全小学校长魏章喜赶到学校，他心有余悸的回忆：
5: 这个校门口就是靠那边的位置，我就发现水位已经在那个公路上了，是有往学校蔓延的趋势。大概过了几分钟，水就慢慢的进来了。我们同时就在喊学生、喊值班人员疏散学生。
0: 5点10分，5米开外的叠水开始倾泻涌入学校。与此同时，值班老师们开始在宿舍楼内奔走呼喊：“快起床，迅速撤离！”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学生
6: 当时都还在睡觉，老师叫我们起床，然后我们当时看了一下手表，5点多，说是不是老师喊错了呀？
7: 但是我们起来之后，然后往楼下看了一眼，就发现，水都已经比较高了，然后。
0: 5点20分，宿舍楼4层共341位师生全部转移至教学楼2楼安全地带。最后一名学生走出宿舍时，浑浊的洪水已经没过他的小腿。20分钟后，大水漫灌，学校1层建筑全部被洪水淹没。天一亮，救援队的冲锋舟就立刻赶来，孩子们全部被安然无恙地送到就近安置点。随后，家长们也都陆续来了，将孩子们接回家。昨天学校的洪水已经退去，不少家长专门带着孩子回到学校，跟老师们一起清扫修复校园，期待着早日复课。学生家长唐天武：
8: 感谢你们啊，昨天就在这里帮着搞一下事，看有事做没有，给我有事做就在这里帮着做一下。
0: 石门县所街乡中心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葛香刚：
4: 作为学校的负责人，我自己也是走出山里面，然后又回到山里面，所以特别的理解山里的孩子读书的不容易。

0: 看到我的学生每一个都平平安安，我的心里就变得踏实了。
1: 近期全省多地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天气，目前已进入主汛期。我省启动防汛应急四级和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洪涝灾害发生后，灾区环境卫生条件遭到严重破坏，病原微生物污染范围扩大，传染病传播风险显著上升。接下来跟随村村响大喇叭一起牢记灾后卫生防疫四项核心措施，筑牢灾后卫生防疫安全屏障。第一，洪水里有泥沙、垃圾、动物尸体，还有大量细菌病毒，被洪水泡过的水和食物是拉肚子等肠道传染病的主要来源，请大家千万记住，
2: 绝对不要喝生水，要喝烧开的水、瓶装水或者经过彻底消毒的水，装水的桶和缸要干净，经常倒空清洗。食物一定要煮熟煮透，凡是被洪水泡过的食物一律不吃，淹死的、病死的家畜家禽和水产品也一律不吃，生食和熟食要分开切、分开放。餐具必须彻底消毒，被洪水泡过的碗筷、锅铲先洗干净，再放到锅里煮沸消毒，至少煮够15分钟。
1: 第二，洪水退去后留下的淤泥、垃圾都是病菌的温床，大家要赶紧行动起来。
2: 水一退，就要第一时间清除屋里屋外的淤泥、垃圾和积水，对室内地面、墙壁、家具、厕所以及受淹的院子进行彻底打扫，再用含氯消毒剂，比如按说明书配好的84消毒液进行喷洒或擦拭消毒，消完毒记得开窗通风。同时要清除房前屋后花盆、轮胎、瓶罐里的小型积水，填平洼地，因为积水是蚊子滋生的地方，清除积水能有效预防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如果发现淹死的畜禽或野生动物，千万不要直接用手碰，要戴上口罩和手套，用工具把它们运到远离水源和居住区的地方，挖一个至少1米5深的坑，深埋处理，还要撒上漂白粉或生石灰，最后填土压实。
1: 第三，大雨过后，苍蝇、蚊子、老鼠会一下子多起来。蚊子是疟疾、乙型脑炎、登革热等疾病的重要传播媒介，鼠类是鼠疫、流行性出血热、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的重要宿主。大家可以这样做：
2: 垃圾日铲日清，管好粪便和禽畜圈棚，减少苍蝇繁殖。灭鼠尽量用鼠笼、鼠夹、粘鼠板，慎用剧毒鼠药。死老鼠也要深埋处理。同时修补好房屋管道和缝隙，防止老鼠钻进屋，还要严防蚊子叮咬。睡觉挂好蚊帐，家里安上纱门纱窗，户外干活时穿长袖长裤，暴露的皮肤涂抹驱蚊剂。
1: 第四，在清理家园恢复正常生活的过程中，个人卫生一定不能马虎。
2: 接触洪水、污泥或者劳动之后，务必用肥皂和流动的清水彻底洗手，不要用脏手揉眼睛，尽量避免直接接触野外的积水，如果非下水不可，一定要穿防水胶靴，戴胶皮手套，干完活马上冲洗皮肤。要密切关注身体信号，一旦出现发烧、拉肚子、呕吐、皮疹、眼睛红肿等症状，可能都是灾后传染病的早期表现，要立刻去卫生院或医院看病，主动告诉医生你有没有接触过洪水，吃过什么东西，千万不要自己乱吃药，以免耽误治疗。
1: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3: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4: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5: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1: 2026年第20周5月11号至5月17号，省农业农村厅通过对全省部分重点农产品批发市场抽样调查，重点监测的28种主要农产品，价格环比上升的13种，占46.43%；下降的15种，占53.57%。涨幅前三的品种为红椒、鸡蛋、西红柿，分别上涨5.29%、3.88%、3.12%。跌幅前三的品种为豆角、白萝卜、青椒，分别下跌15.91%、10.34%、10.13%。重点监测的9种主要农资产品，价格环比七涨两跌。5月20号，因谐音我爱你早已成为年轻人心目中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这一天，湖南各地婚姻登记处也同时迎来了领证高峰。记者从湖南省民政厅了解到，截至5月20号17:30。

0: 湖南共有10282对新人领证结婚，其中长沙市为2500对。近日，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了解到，关于开展2026年5月新增挂网药品价格确认工作的通知已经发布，全面启动我省五月新增挂网药品价格确认工作。据了解，本次价格确认涉及新药、参比制剂、过评药、化学药、中成药及中药饮片、配方颗粒等药品，明确价格红线，分类施策，对价格异常偏高的药品重点核查。新增挂网药品价格确认时间自通知发布之日起至5月22号17点，合规产品5月23号纳入全省挂网目录。记者从省司法厅了解到，湖南省12348涉企法律服务专线已于近日正式上线运行，全省市州及县市区企业拨打0731-12348按3号键，即可一键直达专属法律服务通道。专线依托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整合优质专业力量，构建7x24小时全时段专业化一站式法律服务矩阵，以法治力量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
1: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连日来，常德临澧县客木山乡凤新村的有机茶园一片忙碌，当地依靠党建引领企业入村，科技赋能，昔日的荒野坡种出了远近闻名的黄金茶，让村民们过上了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2: 沿着蜿蜒的山路涉级而上，漫山遍野的茶树整齐排列，阳光透过云层洒下，嫩绿的茶芽上露珠晶莹剔透，采茶村民身跨竹篓，一双双巧手在茶梢上翻飞起落，指尖轻捏向上一提，一朵朵鲜翠欲滴的茶芽便落入篓中。望着满山的丰收景象，茶厂投资人吴正向喜上眉梢，难掩心中的欣慰。常德市向乡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正向：
3: 当时选择在科目山婚庆中办厂，主要有老茶园的底子，再说气候温和，土壤比较护蝎，非常适合种我们那个黄金茶的品种。其次就是村里在土力流转的过程中用工等方面给予的大力支持，让我有信心把这片荒山盘活。
2: 采下的鲜叶被迅速运往基地制茶车间，分批制成黄金芽和客木山红。有着40多年制茶经验的李师傅守在揉捻机旁，眼睛紧盯着翻滚的茶叶，仔细观察叶片颜色从青绿向红铜色渐变的过程。制茶师傅：
4: 我们做红茶的时候，要把那我们茶叶里面的组织细胞酶的活性把它重复出来。其实讲的直白一点，整个过程就是酶抽氧化的过程。
2: 萎凋、揉捻、发酵、干燥，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醇厚的茶香弥漫了整个车间。常德市向乡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吴正夏：
3: 我们始终坚守生态准则，精细制茶，从鲜叶采摘到成品出厂，每一道工序都有严格的标准，就是为了锁住茶叶的天然香气和营养的成分。
2: 自2021年项目落地以来，凤兴村茶叶种植面积从300多亩扩种至500多亩，全程坚持人工捉虫、人工除草，不使用任何农药，并根据茶叶生长周期科学施肥，精细管护。凭借优良品质产出的黄金芽、福鼎白茶和客木山红深受市场青睐，订单纷至沓来。如今茶园常年带动近200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2-3万元，村集体每年还可获得10万元稳定收入，昔日的荒山真正变成了富民增收的绿色银行。临澧县客木山乡凤兴村党总支书记、村主任胡亮义：
5: 我们村呢，现有这个10级的非遗项目金堂科目，对面那个市政林这个新茶苗啊，已经全部栽好了。下一步呢，我们要把茶产业和这个文化旅游深度融合起来，让这个游客来了以后呢，那个茶园的采茶，这个体验那个非遗，住民宿和品茶香。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7: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5: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7: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5: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7: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5: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江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7: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5: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刷会儿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以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9: West Coast, my name.

0: 余弦满否酒新抽，处处吴歌齐陇头。传统乐器否提醒您，此刻13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4: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5: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1: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6: 向新处再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2: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1: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2: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1: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2: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浆满未满

0: 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1: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0: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0: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2: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3: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4: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儿没事儿，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0: 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1: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2: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3: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4: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5: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5: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5: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5: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0: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11: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10: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11: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10: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11: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10: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11: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他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呢、啊、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呢、啊、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呢、啊、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我说你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最近想起了你，我心不知如何离开你。

三丈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

0: 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0: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3: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4: 向新处再生长。
5: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6: 兄弟，干一杯。
7: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8: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9: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0: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 FM93.8 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1: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0: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1: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0: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1: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0: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1: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2: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下着飘转春塘，下着飘转。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

0: 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诸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八个节气小满。这一时节，南方雨水充盈，北方麦子粒刚开始饱满。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农民朋友们该如何做好田间管理，科学应对强降雨天气。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小满时节，全国各地洋溢着农耕生机与丰收期盼。安徽省滁州市举行开央门农俗文化活动，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2: 五月十六日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支持专精特新企业发展，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积极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把建设制造强国同发展数字经济、产业信息化等有机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2: 当前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持续不断，南方降雨也在持续，适逢北方冬小麦灌浆、南方油菜收获的关键农时，降雨给农业生产带来严峻挑战。农民朋友们该如何科学应对强降雨天气，做好田间管理和防灾减灾？今天的政策公开课来为大家讲解。受强降雨影响，农村地区面临多重风险。农业方面，北方冬麦区需注意排湿降渍，防范倒伏和烂场雨，南方需及时避雨抢收油菜。同时，安徽西部、湖北东部、湖南中部、广西北部、贵州南部等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局地可能性较大。安徽西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

0: 南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南部和东北部等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其中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风险高。针对上述情况，在农业生产方面，北方冬麦区要抓住降雨间隙，及时清理沟渠，排除田间积水，降低土壤湿度，防止小麦倒伏和发生烂场雨。雨后需加强病害监测，适时喷施药剂防控赤霉病等碎布病害。南方油菜产区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抢在下次降雨来临前及时收割、晾晒，避免油菜籽发芽霉变。已收割的油菜应覆盖防雨布，雨后抓紧摊晒烘干。水稻产区要注意调控水位，暴雨前及时开沟排水，防止秧田被淹。果园菜地应做好高畦深沟，雨后迅速排水降籽，减少根系缺氧烂根。在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方面，相关地区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应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工作，重点加强对水库、堤防、山洪沟道、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排险，提前在危险区设置警示标志，明确转移路线和安置点，对低洼地带、河道两侧地质灾害风险高的村组，必要时提前组织老弱病残人员转移安置。农村地区居民还需密切关注气象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通过手机、电视、广播等渠道及时获取最新动态。强降雨期间，主动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在河道、山沟、陡坡、危桥等危险地段停留或劳作。驾车出行要避开积水涵洞、漫水桥等涉水路段，遇积水不明时切勿强行通过。居住在山区、临坡、临崖的农户要留意房前屋后是否有裂缝、落石、地面鼓胀等异常迹象，一旦发现立即撤离并上报，切勿在山洪地质灾害预警期间前往野外作业或放牧，也不要在暴雨中抢收庄稼，确保人身安全第一。雨后还要及时开展生产自救，对受淹农田迅速排水清淤，扶正倒伏作物，清洗叶片泥沙，做好病害防控，防止高温高湿诱发爆发性病虫害，同时修复损毁的农田水利设施、机耕道路和畜禽圈舍，尽快恢复农业生产秩序。强降雨仍在持续，防范不可松懈，请各地农村朋友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应对，确保人身安全和农业生产安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满时节，全国各地洋溢着农耕生机与丰收期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广西，这段时间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港南区东京镇东岭村，整齐的油茶树苗吐露新绿，行距之间圆润饱满的贝贝南瓜长势良好。请听广西贵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小诗采制的稿件。
2: 在东京镇东岭村的油茶种植基地，记者看到不少村民正忙着采摘南瓜。基地负责人罗永泽告诉记者，油茶苗种下后需四五年才能挂果，前期因行距较宽，土地长期闲置，不仅浪费资源，管护成本也居高不下。在当地农业服务中心的牵线搭桥下，他发现贝贝南瓜耐旱，生长周期短，与油茶互不争肥，是绝佳的林下套种品种。今年他种了70亩的贝贝南瓜，每亩产量约3000斤。正在现场指挥装车的南瓜收购商陈雄新告诉记者，他常年奔波于各地跑市场，之所以看中东京镇的南瓜，正是因为这里产出的瓜品相好，口感粉糯。
3: 一点平时这瓜也是很好的，光滑度也可以，老度也可以，产量也可以。
2: 丰收现场还迎来了东京镇东岭小学的孩子们，学校将课堂搬到田间，让孩子们在采摘劳动中体会不易，磨练意志，培养知农爱农情怀。东岭小学学生蒙舒婷：
4: 今天的这个摘瓜活动非常的开心，我和同学们一起摘了十几袋的南瓜，我从这些劳动中体会到了劳动的不易，回去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的学习，长大以后会报效国家，报效家乡。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拜城县甜菜田间管理进入关键时期，请听拜城县融媒。

0: 体中心记者麦麦提阿里木采制的稿件。
1: 近日，记者走进拜城县大桥乡央都马村的高标准农田，种植户们正有条不紊地开展中耕除草、喷施叶面肥等田间管理作业，农技人员同步下沉田

0: 前菜的长势还是可以，目前的话还是比较满意。在这后面的这个管理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甜菜有个好的丰收。
1: 目前，大桥乡甜菜种植面积达2.5万多亩，全部采用订单种植模式，切实为种植户解除后顾之忧，确保收益稳定。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贵州。近日，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12.5万亩油菜陆续进入集中采收期。请听遵义市桐梓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甜甜、杨双采制的稿件。
3: 记者在桐梓县官仓镇红旗社区的油菜田看到，农户们正挥动镰刀割下油菜杆，码放在田边晾晒。种植户赵远秀告诉记者，今年他种了近2亩油菜，长势比往年好，大概能收600斤至700斤菜籽。今年年初，官仓镇引进了14个新品种，通过2种良法配套，确保油菜亩产稳定在300斤至400斤。同时，通过抓好种植、采收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在提升油菜品质的同时，实现减工降本、提质增效。另一边，花丘镇克勤村油菜地同样是一片繁忙采收的景象。据了解，今年桐梓县油菜种植面积达12.5万亩，预计总产量约2200万公斤，整个采收工作将在5月底全面完成。
4: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湖南，湖南省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南牟平镇联合村的育秧基地抢抓农时，全面开启机械化集中育秧作业。请听芷江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杨丽君、维妹采制的稿件。
8: 记者走进育秧基地的大棚内，工人们分工协作，全程流水线标准化作业，高效培育优质秧苗。育秧基地负责人张波：
9: 我们这个育秧棚的话，一次性可以育个10000亩的秧子，主要的话有好几个乡镇都来我们这里育秧，20天可以育一批的话，可以育个3批。
8: 联合村以育秧基地为纽带，延伸农业社会化服务链条，完善农事服务体系，推动农业生产提质增效，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实力。南牟平镇联合村总支部书记杨长军：
10: 我们从育秧到插秧，还有犁田，还有搞这个回访到收果，我们是跟老百姓跟这些大户啊，都是以一条龙的服务。这个基地就我们最终的目标呢，主要是为老百姓服务，感受他们的那个劳动力，提高他们的收入，最终为村集体也能够产生效益。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内蒙古，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紧盯育苗关键环节，以优质种苗筑牢农耕根基。请听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峰、董雷、刘燕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敖勒赵旗镇3段地一个现代农牧业苗圃基地，智能日光温室里自动化播种机高速运转。基地厂长赵万志告诉记者，基地重点培育辣椒、西红柿和西瓜等优质果蔬品种，这里不仅实现标准化育苗，还为种植户提供购种、移栽管理一条龙服务。与此同时，鄂托克前旗一家农牧业科技公司育苗基地同样繁忙，该公司采用智能

0: 能控温加错峰种植模式，培育的80万株辣椒苗较传统育苗提前40天出苗，帮助农户抢占市场。公司农业生产经理杨志恒：
1: 现在呢，我们用的这个育苗一体机，然后它这个播种速度比较快，成活率比较高，都可以达到90%以上，年育苗率达到3000，可以带动周边农户300多户吧。
0: 此外，鄂托克前期整合当地骨干企业，联动7个标准化育苗基地，推行科学育苗规范管理。鄂托克前期农牧局种植业发展中心主任傅华：
2: 从源头提升了种植生产水平，解决了分散育苗产能不足、供应不稳定的问题，也减少了农户自育成本与风险，为特色种植业、设施农业发展提供了结实的种苗支撑。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山西，在山西省长治市鹿城区鹿华街道山底村的樱桃园，村民们正抢抓农时架设防鸟网，为即将上市的果实撑起安全伞。请听长治市鹿城区融媒体中心记者李瑶倩、程科荣、郝凯欣采制的稿件。
3: 记者走进山底村樱桃园，一颗颗青色的樱桃挂满枝头，眼下正是果实膨大、临近成熟的关键期，也极易遭到鸟类啄食。为减少损失，保证品相与口感，果园及时组织人力，全面开展防鸟网铺设工作。园区内，村民们分工明确，配合有序，有的扶支架，有的展网绳，有的登高固定。银灰色的防鸟网层层覆盖在树冠上方，边缘压实扎紧，不留一处缝隙。近年来，山底村立足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樱桃特色种植，产业规模从最初5亩试验田稳步扩大到12亩标准化基地，产业效益不断提升。樱桃园负责人申淑平介绍，樱桃园共有1000多棵樱桃树，预计5月25号起陆续成熟开园。
0: 近日，2026皖东开阳门农俗文化旅游月开幕式在安徽省滁州市天长市永丰镇三元村隆重举行。请听天长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明采制的稿件。
4: 开阳门是当地在首次插秧时举办的传统仪式，表达了劳动人民敬畏自然、期盼丰收的情感。开幕式上生动还原了祭秧、开秧、田间劳作等传统场景，将民俗风情、劳动之美与乡土情怀融为一体，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农耕文化的厚重底蕴。2026皖东开阳门农俗文化旅游月启动仪式后，一系列民俗体验、农事竞技、文旅展销活动接连展开。天长市居民李玲：
5: 今年活动项目特别多，插秧、抓鸡、钓鱼、龙虾都有，既好玩又接地气，希望开阳门越办越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皖东的农俗文化。
4: 农事竞技现场气氛热烈，插秧比赛中选手们躬身田间，手法娴熟，一行行秧苗整齐排列，尽显娴熟劳作技能，原汁原味地还原出传统农耕的特色，田间地头欢声笑语不断。天长市居民袁松平：
6: 从传统插秧到趣味竞技，从民俗展演到特色集市，今年的开阳门活动既保留了老味道，又增添了新趣味，不仅让大家感受到农耕乐趣，更让开阳门这一民俗文化得到了更好的传承。
7: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0: 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40%多。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40%，进度同比略快。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专项支持油菜生产，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冬油菜面积保持稳定，长势为历史较好水平。来自中储粮集团的消息，中储粮集团将统筹做好小麦轮换收购和最低收购价收购工作，全力做好仓容、人员、质检、设施、设备等各项准备，助力兜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眼下河南郑州中牟县的3万多亩西瓜迎来上市高峰， 线上销售火热，价格也较前段时间有所回落。目前中牟县每天采收上市的西瓜约160万斤，收购价格较前期已明。

0: 显回落。西瓜收购商介绍，两周以前的价格是每斤2元左右，现在的价格就是每斤1.6元至1.7元左右。来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消息，一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今年将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全覆盖，同时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0: 近日，2026年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常规赛第八轮结束。此轮过后，东莞以7连胜继续强势领跑东区，深圳紧随其后，潮州、汕头、河源战绩持平，清远取胜后仍保有出线机会。西区方面，中山、广州同为7胜1负，提前锁定西区前二席位；湛江力克佛山斩获关键1胜，以5胜3负位列西区第三；珠海、佛山、云浮均为4胜4负，三队激烈角逐西区中游排位。
2: 小小村庄的美，在乡村振兴的图景里，也在经典的诗词名作里。听，田野间孩子们正在大声朗读，家乡美如画，田间读书。
3: 大家好，我是卢思成，我来自湖南省常德市桃源县。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我为大家朗诵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创作的五绝小满。这首小诗只有20个字，却写出了小满麦子灌浆、花儿飘落的田园美景。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
0: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大。传统乐器唢呐提醒您，此刻16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

0: 紫瑶。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铃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2: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4: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3: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4: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3: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4: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3: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4: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第一次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月琴弹罢阮咸鸣，四弦拨尽情难尽。传统乐器阮提醒您，此刻17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你是不是也尝试过节食、运动，甚至各种减肥产品，结果要么坚持不下来，要么反弹得更快？其实在中医看来，肥胖不是简单的吃的多动的少，而是身体失衡的信号。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全月，带大家用中医智慧重新认识体重管理，教您如何健康的瘦下来，不再走弯路。
2: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3: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4: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5: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0: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6: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公益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我是主持人吴冰。传播有效健康管理方法，推广专业健康管理方案，在健康路上我们陪您一路同行。节目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权威专家，来自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全月。全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的全月医生。
5: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本期嘉宾
8: 全月，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拥有10年部队医院临床经验，从事中医科工作17年，擅长运用中医治胃病理念，结合中医体质辨识学说，治疗肥胖，调理亚健康人群，预防疾病发生以及老年慢性病的调养，临床运用中药方法治疗咳嗽、口腔溃疡、腹泻、便秘、痛经等杂病，运用挑肝机、小儿推拿等方法助长，调理儿童厌食、便秘等。
6: 欢迎全主任的到来。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您一定感兴趣，肥胖。大家对于这个肥胖这个认识的话，都会有一个笼统的概念，我就是胖，但到底怎么才算胖？首先请全主任给大家来从医学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科学标准，就说哎，你确实是胖了，哎，你还不算胖，你还是属于偏瘦的，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
7: 说起肥胖，我们可能脑海里会有一个很熟悉的一个参考指数，它叫 BMI 值。那么什么是这个 BMI 值呢？它是帮我们来参考我们的体重是否超标。它这个值是怎么算的呢？它是这个我们体重公斤数来除以我们身高的一个平方。比如说一个人他有70公斤啊，他有这个1.75米，那么他的 BMI 值就是70除以1.75的平方，大概算下来是22.9。那么我们按照这个世卫组织对于我们亚洲成年人的一个这个标准，那么当你的 BMI 值小于18.5啊，它是属于一个偏瘦啊。当这个值在18.5到24之间，那么它是一个正常的范围。当这个大于24到28的时候啊，它是属于一个超重。那么当你的这个 BMI 值超过了28，那么它其实就是一个肥胖。 当然呢，我们需要提到的这个 BMI 值，它只是一个普世的参考的一个数值。那么我们现在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综合的数值来判断，比如说这个体脂率，体脂率。那么刚才我们说的 BMI 值，它是说来帮你判定你的体重啊是否超标了。那么我们这个体脂率，它就是来帮你看我超标的是脂肪呢，还是肌肉呢？
6: 对，
7: 所以说这个综合来判断一下。那么我们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只看你的这个肉啊，说的这个肉和体重这个数字，我们更多的是把人看作一个整体。我们来看你的这个气血，还有你的这阴阳是否失衡。因为当一个人的气血阴阳失衡了之后，他的体内就会有一些痰湿瘀的病理产物堆积，从而就会引发一个肥胖。
6: 刚刚的这个数值的公式，大家真的是得拿本子记下来，因为好多人都听过体脂率啊 BMI 的这样的一个指标，
7: 对，
6: 但是具体这个公式怎么算，体重
7: 除以身高的平方，公斤数除以身高的平方，其实公斤然后除以它有1.75米啊 1.75 的平方，
6: 那就是这个体重就是70公斤，
7: 对，是公斤
6: 数，1.75乘以
7: 1.75，对对对。
6: 您看看，先评判一下自己是不是属于肥胖这个序列啊？在24以下的话，您放下心来。那有些朋友其实好多我们都听说，哎呀，我就是那种喝凉水都胖的，那我这样减肥的话是个好痛苦的事儿。有的真的就是怎么吃也不胖，有的呢喝凉水都胖。
7: 对，这个东西呢，可能确实跟我们的人体的体质是相关的。
6: 嗯、
7: 我们中医上把人体分为9种体质啊，它分别是这种平和质、气虚质、阴虚质、阳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特禀质、气郁质，还有很多，基本

0: 二十九种体质。那么在这些体质当中啊，这种气虚滞、阳虚滞和痰湿滞可能更容易发胖一些，这种体质的人，那么当这个阴虚体质的人，他可能相对就会这个消瘦一些。那么就像有的人会说，这个肥人多痰，瘦人多火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那么这个我们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由于你这个先天基因的一个这个因素，还有你的这个生理机制的不同。那么我们人体本身的一个设定它是不同的，所以说可能会在同样的饮食下啊，就会出现您刚才说的这种不同的情况啊。我们可以把人体想象成一辆车啊，它有的人它是这种省油车，有的人它是一个耗油车，那有的人它就是属于一种油老虎。我们本身的设定不同，所以有的人就讲我怎么吃都吃不胖，有的人他这个不吃喝凉水都胖，而且这个你像这种不吃这个喝凉水都胖的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可能会相对低一点啊。那么我们像这种怎么吃都吃不胖的人，他的基础代谢率可能会高一点，他这种摄入的这种食物可能还没有来得及转化成脂肪，他就被燃烧掉了，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我觉得您刚刚这个例子特生动。其实这是不是也跟我们头发一样，有的是油性的，容易这个出油，是吧？
0: 对，是的。然后我们近几年的一个研究啊，也会发现这个肠道内的某些菌群，它也会参与一些这个食物能量的争夺啊。那可能这个在瘦子体内的某些这个肠道的菌群，它可能不那么擅长从这个食物中榨取最后一丝热量，导致他这个吃东西饮食物穿肠而过，吸收的比较少，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1: 但是呢，我们经常会跟朋友聊的时候，就会说：“哎呀，我其实是虚胖。”这个“虚胖”这个词儿，您一定听说过啊。那到底有虚胖有实胖，它俩怎么区分呢？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0: 简单一点吧，这个虚胖嘛，我们把它通俗的称为这种泡芙人，就是我们吃的那种泡芙啊，这种看上去肉是松松垮垮的啊，可能脸上的 油脂也比较多，然后这种特别的疲乏，就是他体内的这种代谢的火力是不足的，它导致了水液的这种痰饮水湿来堆积而形成了这种肥胖啊。那么我们实胖啊，实胖自身就是看上去非常的扎实啊，底子也非常的厚实啊，它就是由于这种摄入过多啊，这种脾胃功能可能来不及将过多的这种东西能量这种转换出去，从而引起了一个食物的堆积。那么这些人的一些表现，可能就是容易便秘啊，可能会有这种口臭啊，可能会有痤疮啊，可能就是这些人。当然了，这个因为我们有这个虚胖、实胖，所以我们的治法也是不一样的。你像这种虚胖的人，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健脾益气的方法。那么对于这种实胖的人，我们可能就会采取清热利湿，因为我们体质不同，他采取的方法也不同，我们是通过辨证论治的方式来这个进行调理的。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全医生啊，就是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哪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导致我们肥胖？
0: 我觉得我们提的最多的啊，首先是这个熬夜和吃冷饮。这熬夜和吃冷饮是我们这个导致肥胖的两大隐形的杀手。我们为什么说它是隐形啊？因为这个它不像我们多吃一碗饭这么直接。啊，它这个往往它是这种偷偷的改变你的体质，让你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一种易胖体质啊，所以说它是一种隐形的杀手。
1: 这个冷饮这么伤害这么大吗？因为好多朋友的话，这现在是春天，一到夏天的话，我们好多同事每天早上必一杯冰咖啡。
0: 对，因为冷饮啊，它最直观的就是它会直接灭掉你燃烧脂肪的火，它是会伤我们脾胃的阳气。对，所以说你像这个熬夜，熬夜它是 耗伤气血，那么你耗伤了气血，我们机体就本能的会降低这个代谢率，来堆积这个脂肪，我要存一定的能量啊。然后此外呢，可能还会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这种饮食过咸啊，饮食过咸吃的咸，它可能就会很容易流入我们体内的这种废水。然后还有一种就叫这种情绪性的进食啊，当你不开心了、压力大了啊，我焦虑了，我出去暴饮暴食一顿，然后来舒缓一下自己的压力的。
1: 明白了，明白了。所以您看，我们从医学的角度，首先呢，跟大家来聊一聊的是，到底你的胖是在一个什么区间？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大家有的人喝凉水也胖，是怎么回事儿？实胖、虚胖等等。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在下一个阶段的话，就跟大家来聊聊，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进行一个健康的减重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
1: 妈妈，妈妈，
2: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镜给了我，他怎么办？
2: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3: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不容易，
5: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9: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10: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11: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10: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11: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10: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11: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浆满未满之间，续着最动人的生机。
10: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11: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12: 小张，给你的体检报告我帮你拿了，
13: 谢啦。报告上怎么这么多小箭头，啥意思啊？哎，我这是什么情况？快快快，手机求助。
12: 别瞎搜索，自己吓自己，把专业的问题交给健康同行一路有益。三甲医院的权威专家用生活化的语言把健康的奥秘掰开了揉碎了讲给你听。
14: 熬夜后如何快速回血？手机看多了怎样给眼睛放个假？火锅和冷饮的相爱相杀？还有那些关于身体的小问号，这里就是你的健康树洞。
8: 健康同行一路有医，你听得懂用得上的养生伙伴。
15: 您的云养生搭子健康同行一路有医已经上线了，各位好，我是吴斌。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93.8 潇湘之声铁粉生活 APP 同步音视频直播。今天啊，给大家聊的是关于肥胖的话题。那怎么样的通过我们中医的智慧来健康减重呢？我们请到了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全月全医生来和大家解读。
16: Hello， 大家好，我是全医生。
15: 全医生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几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指标，公式您再告诉大家。
16: BMI 值它是由于我们这个体重，就是我们的公斤数除以我们身高，换算成米的平方啊。比如说这个人他有70公斤重，身高是1米75，那么就是70除以1.75乘以这个1.75。

0: 75，大概算下来就是22.9。
1: 哎，提到减肥的话，节食肯定是第一个冒出来的。我今天不吃晚饭了，我明天呢只吃一顿饭等等。那其实我知道中医是一点都不提倡节食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是这样子的啊，我觉得减肥的目的我们应该是养好气血，排出痰湿，而不是这个饿坏脾胃，制造危机，
1: 最后两眼无神。
0: 对，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们中医的一个思路，它是在跟你的身体去合作，而不是跟你的身体在对抗。那么我们可能身体需要的能量啊，就是这个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还有脂肪，而这些东西那我们的主要来源就是肉类啊，还有主食，对吧？当你过度节食，可能有些人他不吃主食，然后不吃这种肉类，他就吃一些蔬菜水果，那么你长期而言，你营养的机体的摄入就会不足，那么就会导致我们机体需要的这些功能的来源没有，那么我们中医讲叫气血生化之源不足，那么久而久之，这个人就会觉得很疲乏劳累，就像您说的，就两眼无神，就反而会形成一种什么越减越肥的这种恶性循环，
1: 或者是说今天看起来这个效果不错，这一周看起来确实减了3斤，
0: 对，长期以往这个你就会觉得有点面黄肌瘦啊，精力不济的这些情况。
1: 我们说节食的话，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不健康的啊。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小姑娘啊，小林，她的一个减肥反弹战。
2: 小林32岁，公司职员，身高160厘米，体重75千克，她试过节食、跑步、减肥代餐，每次都能瘦几斤，但只要一恢复饮食，体重立刻反弹，甚至比以前更重。去年他找专业中医调理，医生说他属于脾虚湿盛型肥胖，没让他节食，而是开了健脾祛湿的中药，配合每周一次的穴位埋线，同时建议他晚餐提前少吃水果。3个月后，小林体重降到了62千克，最关键的是他不再觉得浑身乏力，人也精神了。他说，原来减肥不是跟自己较劲，而是要把身体调理好。
1: 您看啊，全医生，我们一说到中医的这样一些治疗方式的时候，大家都会用到这个词儿，是调理。那么在调理的过程当中，又会有一些新的技术，这个里面的这个穴位埋线，我是第一次听到，我是第一次了解到还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中医调理体重的技术，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呢？
0: 是这样啊，穴位埋线呢，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加强版的长效化的针灸啊。对，它指的是它用一根很细的一种可吸收的线，它通过特定的针具埋到你体内的一些减肥药穴，比如说埋肚子上、埋手臂、埋大腿上啊。这一根线在体内啊，它不是让你产生异物感，它是持续的帮你温和的去刺激这些穴位啊。那么就相当于你体内请了一个24小时的一个值班的针灸医生，他在持续的帮你调理。然后这根线呢，它在这个7到15天之内啊，它也会被这个吸收分解，这是一个穴位埋线。但是需要我们提到一点的是，这穴位埋线技术啊，它是属于一种医疗行为，那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要有资质的医生，这种才能够操作。
1: 千万不能够是说自己弄，或者是说去一些小作坊啊之类的。
0: 是是是，一定要有资质的医生来操作。
1: 那这个是不是每个人都合适呢？
0: 大部分人群还是符合的，我们也是需要这种中医是需要望闻问切来四诊合参，来看你的体质，看你适不适合，符不符合用这种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这个面诊来通过这种望闻问切的方式来看一下。
1: 好嘞。那在中医的调理方面，在体重这一块的话，有没有其他的方式，比方说通过针灸、推拿、拔罐什么的，能不能也起到作用呢，减重呢？
0: 对，这些都会有一定的方法，都会有一定的这个作用。你就像刚才我说的这个穴位埋线啊，它适合的是这种我们平时工作比较忙，没有时间这个天天这个来医院或者经常来医院调理啊，又这种管不住嘴，然后这种代谢率又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那么这个与此同时呢，这个针灸它可以帮我们这个抑制食欲啊，它可以帮我们调节内分泌，可以帮我们促进新陈代谢啊，还有这个拔罐可以除湿啊，有些人他这个拔完罐之后他会觉得很舒服啊。还有一个就是一种推拿，它可以帮我们推动气血的运行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适宜技术都是可以帮我们这个辅助来减脂的。
1: 我想问一个核心点啊，就是好多人在吃这些减肥药的过程当中就会说啊，有没有副作用？同样的，中医在进行减重的这个，不论是拔罐也好，还有这个说的

0: 穴位埋下也好，它有没有这个相应的副作用，它会不会伤身呢？这个
1: 是这样啊，我们中医看病啊，我们讲究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啊，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它的方法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啊，看病我们一定需要病人本身来，我们要通过望闻问切的四诊合参的这种方式。所以说这个关于这种减肥的方法，我们也是一人一方啊，我找到了你的这个体质，选择了适合于你的这种处方才是有效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正规的这种医师的指导下用药，它才是安全的。
0: 哦，你看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是看到了同事吃某某减肥药效果不错，然后自己就网购了，但是中医这一块的话绝对不是你用什么方子
1: 对
0: 我就用什么方子，
1: 对对，我们一定是要辩证论治的。
0: 因为您刚刚提到了我们的人体分为什么
1: 九种
0: 体
1: 质
0: 是吧，
1: 对对，
0: 然后有的人确实就是喝凉水也胖的，有的呢确实又不一样，整个肠胃的吸收功能啊，
1: 对对对，
0: 或者是属于什么样的一种体质的话，那么给您开的方子包括这个方子喝多长时间，
1: 对，
0: 也有讲究吧，
1: 包括它的剂量也是会有讲究的。
0: 就一般您开一个，就是您平常给这个患者来开方子的过程当中，一般是开多少副，然后就一定要他过来复诊了。
1: 嗯，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是这种，你像这个时间宽裕一点的，我们会开个七天，那么如果这个时间就是感觉他忙的，我们可能最多开14天啊，人就过来我就需要号脉，因为你吃了药之后必然会有一些这里那里的改善，有些人觉得这里好了，有些人可能出现了新的问题，所以一定要调方，也不可能一个方子从头吃到尾。
0: 嗯，同时的话还要遵医嘱，说了几天之后过来复查。
1: 对对对，不是一个方子就一吃就吃一年就吃半年的，不是这样子的。
0: 哦，它这个调理的周期是不是也比较长呢？
1: 对，因为减重我们需要考虑到综合的因素。
0: 有没有患者啊一来说，哎，全医生您看啊，我是现在140了，我就想减到个101，然后的话您给我在2个月之内让我达标。
1: 首先
0: 给您下了个指标。
1: 对，一来就是这样子，对他的这个减重的时间有一个要求，对他的体重有一个要求啊。那么我们经常我就跟他讲，我说我们减重啊，体重管理它是一个这种常态化的东西，它不是一场这个冲刺战，我们一定要融入到自己日常的一种习惯里，这样才可以变成一个这种易瘦体质。
0: 那种一个星期或者是半个月让你立马瘦了10斤20斤，反倒对身体其实不是很健康。
1: 对对对，是是，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讲的，你用短期的这个体重下降来换取一个长期的一个代谢的紊乱。
0: 所以这个里边的话很多的一些细节啊，都是需要您到了医院请正规的中医专家根据你的情况看了之后进行调理的。所以今天呢也是和全医生给大家科普的是关于用中医的智慧来健康减重，大家对于这个话题感兴趣或者是说有相关的问题想向全医生请教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073185547938来问询。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精彩继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5: 哎呦，昨天真不该熬夜刷剧，今天直接变脆皮了。
6: 看我这儿，现在保温杯里泡枸杞，晚上宵夜烧烤配啤酒，主打一个朋克养生。
7: 检测到您的健康需求已超标，
8: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节目加载中 FM93.8， 你的云养生搭子已上线。
9: 不灌鸡汤，只上干货，专家医生化身互联网嘴替，用专业消解你的养生误区，让健康知识长起来。
8: 健康同行，一路有一，把身体聊明白，把生活过健康。
10: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各位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同行，一路有一。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知识点和减肥有关，用中医的智慧

0: 来健康减重，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来自于芙蓉区东屯渡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全月全医生来跟大家聊一聊。其实全医生，我们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一直在听您说这个他的一些中医的一些原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听众呢，其实现在已经是在热线当中酒后，有些问题想请教您，我们来听听看这位听众是什么问题。
1: 全主任您好。我生完孩子2年了，然后肚子一直很大，特别特别怕冷，而且手脚冰凉，这是不是产后肥胖呢？能用中医调理吗？谢谢。
2: 是这样的啊，这个我们产后啊，它这个多的是什么？是一种气虚、阳虚和一个血瘀的这种肥胖。那么我建议啊，可以通过一些温阳的方法。当然呢，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说的，由于人的体质不同，那么我们不是单纯温阳就可以解决的。我还是建议去正规的这种医疗机构啊，让这种医生还是通过这个给你把脉，来看看你的舌苔啊，来看看你最近的情况，来为您制定一个专属的这种套餐。
0: 生完孩子不久之后的这些新手妈妈们啊，她们对于这个减重的需求非常的强烈，
2: 对，
0: 就尤其是断了奶之后，
2: 对对。
0: 想迅速的恢复自己以前往昔的那种苗条身段。那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铁粉生活 APP 后台网友们的问题了。这位网友啊，一米阳光想请教全医生的是，现在好多朋友说喝荷叶茶呀、决明子茶呀也能够起到一个减重的效果，就不知道这些靠不靠谱？想听听全医生您的建议。
2: 荷叶茶和这个决明子啊，它是这个性味偏凉的，因为我们任何的这个中药，它都有自己寒热温凉的自己的属性。啊，那么你像这种脾胃虚寒的这种患者，你如果长期的去喝荷叶茶或者喝决明子茶，那么可能你的体重还没减下来，你的脾胃就受不了了啊，就会引发一个这个腹痛啊、腹胀啊这些症状。所以啊，我们一再强调，我们人的体质是不同的，所以一定是要这种辨证论治，找到这个适合您的茶饮方，一定不能够盲目的跟风。
0: 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看下一位网友，他这个问题就很有代表性了。狮子山下啊，他想请教全医生的是，自己的女朋友呢，最近也是，想通过这个买各种减肥的代餐啊，什么酵素啊，来达到减肥的目的。那请问一下，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个行不行？
2: 其实代餐啊，它其实是另一种这个方式的饥饿疗法。它其实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过度节食，它的本质是一回事。这个当你长期的这个服用代餐以后，你的脾胃得不到五谷的滋养啊，它得不到这种咀嚼的刺激，它慢慢是会萎缩和懈怠的。啊，那么这个懈怠后的这个脾胃，当你这个恢复了正常的饮食之后，你的这个长期休假的这个脾胃，它根本应付不过来。啊，应付不过来之后呢，出现什么情况？它反而容易把这种食物堆积出来，变成这种痰湿啊，那么它就会产生一个迅速的反弹，而且这种反弹的一般是那种松松垮垮的这种虚肉，而且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你的脾胃，就是我们是用来这个水谷精微物质啊，我们的脾胃受损之后，那么我们运化水谷精微物质的能力就会差一些。
0: 我们在自己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啊，究竟应该怎么来吃，怎么来给自己做一个健康的一个饮食的一些调整，您有什么建议吗？
2: 我觉得在吃的方面啊，我们可以讲究第一个是这种，少吃什么呢？少吃这种辛辣刺激、油腻啊这种寒凉的食物啊。我们要巧吃什么？吃这种低热量啊、容易消化啊这种比较容易代谢的这种东西。那我们要多吃一些什么？多吃这种健脾胃除湿的，比如说这种五谷杂粮养脾胃，那么还有就是这种山药啊、赤小豆啊、茯苓啊、薏米啊，这些它都是这种除湿健脾的一些好帮手。
0: 您看，中医的这些智慧养生啊，有的时候真的五谷杂粮自己
2: 是，
0: 适
2: 它
0: 当的
2: 是养
0: 摄
2: 脾
0: 入一
2: 胃的，
0: 些。
2: 对对。
0: 那运动呢？好多人会觉得我非得要就是锻炼个2个小时，或者是大汗淋漓，这样我才叫畅快的运动了。这个在中医上是不是倡导的呢？
2: 我们中医讲究动则生阳啊，但并不是说一定要大汗淋漓。你像我们前面讲的那种虚胖的人，这个他可能稍微一动他就大汗淋漓，而且我们的运动是贵在坚持。 啊，他这个你让他出去可能跑个10分钟，他跑个2分钟回来就特别的累。第一，你让他坚持，他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
0: 嗯，
2: 对。第二，这种对于这。

0: 种虚胖的人，你这种大汗淋漓反而容易伤他的阳气，伤了阳气之后反而对他的身体是有坏处的。那么像这种人群，我们可能会建议这种快走啊、慢跑啊、拔段锦啊这些运动，你找到一个这个适合于自己的运动、舒适的运动啊，这个微微出汗，它就能够推动阳气，能够帮我们排除痰湿。
1: 并不是说达到了一个某个每天走了2万步、跑了3万步的这样
0: 对，
1: 一个数值的一个指标，并不是如此啊。
0: 是。
1: 那节目的最后呢，也想请全医生啊，给所有在关注着用中医调理、用中医来减重的朋友们，给他们一些核心建议。不知道您会谈几点呢？
0: 我觉得啊，这个我们中医来管理体重。我们从来它不是跟这个体重秤上的这个数字去较劲，啊，我们这个更多的是来帮你调理，我来把你的身体调理的就不那么费劲儿，哎，它就这个保持健康，还有不容易胖这么一个状态当中。那你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健脾胃的方式，让你不再那么想吃那么油腻的东西啊。我们通过这个疏肝的方式，就让你不再想通过暴饮暴食的这种行为来缓解压力。那么我们帮你这个通过温阳的方式，让你的机体可能自己能够把这些痰饮水湿排出去。所以说呢，这个我总结了有3点这个核心的这个理念。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这个先辩证再行动，我们不问瘦，问平衡，不要盲目跟风。因为不适合我们的这个运动啊，它往往不仅是无效的，它更是一种有伤害的。啊，你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这种代餐啊、节食减肥啊这些，或者天天喝决明子茶，它之所以被中医反对，就是因为它可能没有考虑到一个个体的差异化。
1: 对，没错。
0: 对，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要日常的调理调养。我们说养好脾胃，那么就是养出益寿体质。那么第三个，就是我们要好好睡觉啊。现在听的最多的就是我熬着最深的夜，我泡着最贵的枸杞啊，经常会听到这句 话，
1: 朋克养生
0: 对，经常听到这句话。那我们好好睡觉，尤其是睡好这个子午觉，就是晚上这个11点前睡，它是我们成本最低的这种补药。因为熬夜，我们刚才前面说了，耗伤气血，它确实是这个引起肥胖的一个元凶。
1: 哎呀，这个关键词儿我可记住了啊！到底什么叫熬夜？哪个时间点睡觉熬夜？全医生在中医看，就是过了11点睡觉的话，就是熬夜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就大家在11点之前睡觉的话，就是一个最便宜的养生方式了。
0: 对对对，成本最低的一种补药，
1: 最不花钱的养生方
0: 对
1: 式。
0: 对。
1: 从今天晚上起吧，11点之前
0: 对对，
1: 尽量的啊，11点之前
0: 是
1: 睡个养生觉。
0: 对，
1: 也非常感谢钱医生的到来，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从中医的角度，用中医的智慧来科学减重。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儿，下期再会。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3: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

0: 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哦，图书馆啊，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8: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9: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

0: 春意，
1: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0: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1: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0: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出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1: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0: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1: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FM 93.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提醒您，接下来即将播出全省新闻联播。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国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嘞！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
5: 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4: 沈晓明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
5: 大喇叭应急之声，湖南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累计转移5.8万多人。
4: 新闻特写，鼓起勇气绝不放弃，洪水中的生命之谷。
5: 毛伟民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专题调研，瞄准主攻方向，擦亮鲜明标志，持续用力打造3个高地。
4: 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筑牢质量安全技术防线。
5: 大家好，我是一天。
4: 大家好，我是思远。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5月2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

0: 贡献力量。
1: 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
0: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听取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审议中央巡视整改进展情况报告等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要突出先进制造业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骨干地位，以滚动实施标志性工程为牵引，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着力引进培育更多大企业大项目，积极推动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集群整体发展能级。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及智富万企行动，加快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统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数字经济特色产业，更好引领支撑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渠道，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科技创新、先进制造、绿色发展、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为实体经济提供更高质量、更优效率的金融支持。会议强调，抓紧抓实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要坚持领导带头示范，主动认领任务，扎实抓好分管领域的集中整治工作，以上率下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把集中整治作为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等结合起来，统筹用好各方资源，务求取得更大实效。要在查处具体案件的同时，深挖背后的制度漏洞和短板，通过查透一个案件解决一类问题。会议强调，要在压实中央巡视整改政治责任上持续用力，坚持目标不变、力度不减、标准不降，确保改彻底、改到位。要在推动标本兼治上持续用力，认真总结整改取得的成效，将行之有效的做法转化为规章制度，推动整改实现从点上改向面上治、当下改向长久力转变。要在做好结合文章上持续用力，把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与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十五五”发展开好局、起好步等有机结合起来，切实将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做好湖南各项工作的实际成效。
0: 21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宁乡市检查防汛备汛和烟花爆竹产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从严从细抓好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全力打好防汛备汛安全生产主动仗，坚决守护河湖安澜群众安全。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位于宁乡市双江口镇的新民苑是长沙市防汛重点地苑，也是洞庭湖烂泥湖大圈重要防洪屏障，曾多次遭遇重大险情。沈晓明来到新民苑防洪大堤，了解堤防工程管护、风险隐患排查等情况，并走进镇水管站的防汛办公室和物资仓库，查看值班值守防汛物资储备情况。他指出，要统筹人防、物防、技防，扎实做好值班值守、巡堤查险和灾害监测预警等工作，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立足实战需求，备好备足物资装备， 科学管理、精准调配，确保关键时

0: 可钓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沈晓明还以四不两直方式来到煤炭坝镇湘庆烟花制造有限公司，查看企业平面布局，并走进生产车间、物料仓库和工坊等关键风险点位，与专家监管部门一道排查风险隐患，明确整改要求。他叮嘱企业负责人要时刻把安全生产责任抓在手上，严格落实各项管理规定，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加强对环保烟花、可降解材料等科技攻关，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提高产业本质安全水平。检查中，沈晓明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既排查整治点上具体风险隐患，又全面诊断面上普遍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切实提升排查整治的专业化和穿透力。要层层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统筹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等各领域安全，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省领导吴桂英参加。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5月17号8点到20号20点，全省14个市州、98个县市区、871个乡镇累计雨量超50毫米，32个乡镇超200毫米，5个乡镇超300毫米。强降雨导致江河湖库水位上升，一条中小河流发生超历史洪水，两条中小河流三站次超警。目前全省河湖水情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1: 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决定，自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运输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部门应急响应，常德、岳阳、益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及石门、礼县等54个县市区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3万人次，装备7200多台套，投入抢险救灾。省应急委办公室紧急调派长沙消防机动支队、通信保障队伍，分别赴石门、溆浦、桑植、安化等地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通信保障，调派2架直升机、1架大型无人直升机和1架中型无人机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全勤指挥部，调派常德支队、汛保支队消防救援力量赴石门县开展抢险救援。除省级调派的专门救援队伍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8支社会应急力量，以及乡镇村干部和上万名群众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5.8万多人，受灾地区道路、供电、通信、饮水等正在有序恢复。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我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已及时拨付到常德、邵阳、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受灾地区。据气象预报，5月21号晚上到22号白天，湘西州、怀化北部、永州南部、长沙中东部、岳阳南部及株洲北部局地有大雨。5月22号晚上到23号白天，怀化、湘西州、常德、益阳、长沙、岳阳等地有暴雨。省应急委办公室提醒，要强化联合会商研判，严格落实631预警叫应机制，提前组织危险区群众安全转移，全面排查受灾地区受淹房屋、地质灾害隐患点、交通沿线、切坡建防护等重点部位，严防发生次生灾害，组织力量抓紧修复水毁基础设施，最大限度减轻灾害影响。记者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受连日来强降雨影响，截至5月21号7点30分，湖南省内普通国省道路段发生灾毁阻断20处，已抢通16处，另有4处路段正在全力抢修中。湖南省内高速公路路段发生5处滑坡，未发生阻断，可通行。
0: 目前正在全力抢修的四处路段涉及常德、

怀化、益阳三市，为常德石门县 S303、S302 省道、怀化沅陵县 S318 省道和益阳安化县 S321 省道，现场均无人员被困以及车辆滞留情况。另据统计，截至目前，湖南省内农村公路共计

0: 仁门县平均降雨181毫米，覆盖全县范围。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南北镇、东山峰等西北乡镇，其中五个乡镇降雨量超过200毫米，特别是湖平山镇6小时降雨244.5毫米，24小时降雨359.6毫米，均超石门县历史极值。
1: 强降雨引发山洪，据初步统计，石门县全县共有23个乡镇区场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10.48万人。农业受灾面积8295公顷，倒塌房屋70户186间，严重损毁房屋208户627间，桥梁、道路、通信、供电、供水等设施受损严重，预计直接经济损失13.57亿元。截至21号8点，全县因灾死亡6人，失联10人。
0: 灾害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紧急转移安置31288人，设置24个乡镇街道临时集中安置点，集中安置1287人，组织31台运输车辆派送应急生活保障物资，配备医护人员和相关药品，并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全力搜救被困和失联人员。县正组织各方力量搜救10名失联群众，加快抢修基础设施，组建43支队伍，248人紧急抢修重点路段桥梁、通信及电力设施。截至21号8点，3处管控国道全部恢复，5处管控省道恢复，4处集镇供电全部恢复，无行政村通信失联的情况。常德市消防救援局副局长陈志：
2: 市消防救援支队和省训练保障支队共出动40辆消防车、3艘舟艇、186名消防指战员，组建5支搜救分队赴5个重点点位攻坚救援，全力转移被困群众，搜救失联人员。
1: 石门台报道，受本轮强降雨影响，石门县多地汛情雨情加剧，造势水库流域上游来水增加，水库水位已超汛限水位。根据气象部门预报，23号澧水流域又将迎来新一轮强降雨。为保障流域防洪安全，5月21号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调度指令后，造势水库准时开闸泄洪，保障下游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造势电站副站长刘茂盛：
3: 此次开闸是按照省防止的调令精准执行，主要是在下一轮降雨前腾出库容，最大程度减小下游的防洪压力。
0: 造势水库作为澧水流域骨干防洪工程，控制流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防洪库容达8.43亿立方米。泄洪前，相关部门已经通过广播、电话、村社通知等多渠道发布预警信息，明确告知下游沿河群众远离河道低洼地带，禁止涉水作业及逗留。目前水库泄洪平稳有序，大坝运行各项指标正常，下游河道行洪顺畅。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值守巡查，持续加密监测水情工情，确保泄洪作业安全及沿线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5月17号7点至18号7点，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极端强降雨袭击，湖平山镇受灾最重。18号凌晨，山洪突袭，一名男子被卷入洪流。漆黑雨夜，浊浪滔天，他如何与死神擦肩而过？一场与时间赛跑的生命救援在风雨激流中艰难展开。请听新闻专题《鼓起勇气，绝不放弃》，洪水中的生命之谷。记者孙霞、杨晨采写。
4: 拆到，拆到，拆到！哦，拿拿！
5: 18日0时到6时。湖平山镇降雨量达到240.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当晚，在湖平山镇做生意的张家界小伙王毅驾车经过泄水河边道路时，发现河水猛涨，无法通行，只得离开车辆，爬上旁边一棵树。眼看着水位越来越高，他心急如焚。
6: 水会涨得太快了，我就打了110，是水越涨越高，已经没过树顶了。
5: 雨越下越大，水越涨越快。王毅蜷缩在树杈上拨打110求救，突然一个巨浪扑来，将他打入水中，

0: 息之下，他拼命挣扎，就在几乎被洪水吞没的瞬间，身边飘来一只圆骨，他本能的一把抓住，靠着骨的浮力勉强稳住身体。
1: 虽然当时是巨浪滔天，我们也没想过死，我就想我以前也救过人的，想着应该老天会眷顾我吧。
0: 掠食水性的王毅没有慌乱，凭着求生本能顽强坚持。电闪雷鸣之中，这面偶然出现的骨成了他绝境里唯一的依靠。
1: 电闪雷鸣之下，看着光，然后飘了一个骨，我就抓着骨，一直水就把我荡到那个桥边上了，已经水已经没过桥了，有个护栏，然后一下把我给拦住了。
0: 石门县蓝天救援队队员程世楚说，接到报警后，他和同事民警立即赶到岸边搜寻。
2: 被困人员从广场那里抱着有一个大骨抛到这里的时候，在水漫在桥上嘛，他就爬在这个栏杆上面，然后我当时正好身上穿的有蓝和救生衣，我就趟水过来。
3: 他来不了，动都动不了的。走这高头啊，走这两个摩托高头扶到。
0: 洪水漫过大桥护栏，桥头形成巨大漩涡。王毅抓住护栏不敢移动，但看到救援人员到来，求生意志更加坚定。
1: 发现这边有可以攀爬的木桩之后，我就把骨扔掉了，我就爬在这个木墩上面。一步一步这么挪到中间的位置，他们110跟蓝天救援的还有政府的人员就在这边，在这个位置就发现了我，就是他们发现我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应该是获救了。
3: 我先把救生衣穿给你，你先把救生衣穿起来啊，先把救生衣穿起来，还给我来两米，我就有办法了。对，进不来，撤到。拿，是不是还有个人啊？你
1: 来救我一把。
2: 我穿的有急救马甲嘛，主要还是水流太急了，它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水弯，把整个人朝岸边攀。当地老百姓和政府的嘛，还有我们队长嘛，因为用绳子把我绑着嘛，安全还是没有问题的。当时正好水面飘来一根木棍，差不多有2米多长，我就直接用那个棍子把它拉过来的。
0: 浑身湿透、体力耗尽的王毅终于被安全救上岸。救援人员立刻为他披上衣服，递上热水，社区干部将他安置到临时安置点，并帮助他联系家人报平安。
4: 在当时落水以后，是那面骨可能救了你？
1: 很多因素，不光是那面骨，光那面骨可能也救不了我。蓝天救援的跟110派出所啊、社区的，缺一不可吧。
0: 那一夜，湖平山镇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那一夜，一只骨偶然飘来，拖住了一个生命。一群人鼓起勇气，拉回了一个家庭。王毅的顽强求生是对生命本能最朴素的诠释，救援人员逆流而上的身影是生命至上、人民至上最滚烫的注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6: 2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围绕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题，在长沙开展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情况专题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三个高地建设取得更多标志性成果，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记者刘畅报道。
7: 毛伟民一行首先来到中联重科智慧产业城土方机械园，详细了解零碳工厂建设情况。他充分肯定企业从能源低碳、资源集约、数字生产等维度全域低碳升级的做法成效，勉励企业发挥行业标杆作用，将企业在生产布局和运营管理中探索的减量化、轻量化、节能化、节材化、节时化经验推广应用到全行业、全链条、全流程，营造全域绿色低碳智能的满园春色。 在士比特机器人，毛伟民一行听取生产研发、产品应用、市场开拓等，勉励企业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完善机器人、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机制，加速开拓。

0: 拓海外市场，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服务千家万户。来到湖南巨深智能创新中心，毛伟明了解产品技术创新和市场前景后指出，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耕智能制造领域，重点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推出一批有特色的冠军产品，加快拓展场景应用，打造湖南机器人品牌。调研中，毛伟明指出，要坚决落实中央巡视整改要求，锚定持续用力打造三个高地主攻方向，加快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打通科教产融合堵点，加大抓改革促开放力度，推动三个高地成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最鲜明的标识。要提升先进制造业硬核支撑力，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共进。要锻造科技创新核心竞争力，加快大院大校大产业协同创新，着力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要激发改革开放强劲推动力，抓好十大改革，强化六外联动，畅通五大通道，充分发挥中非经贸博览会和深度合作先行区平台作用。副省长于洪胜、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耀南、省政府秘书长王卫安参加。
1: 21号，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召开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新闻通气会，省市场监管部门将紧盯特种设备、食品药品、机动车、生态环境等高风险领域，常态化开展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大幅提高问题机构抽查频次，以严格监管筑牢质量安全技术防线。记者梁瑞报道。
0: 检验检测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核心支柱，是保障产品质量、防范安全风险的技术闸门。截至目前，全省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的机构达1835家，建成国家省级质检中心93家，形成国家级龙头、省级骨干、第三方支撑的多层次发展格局，全面覆盖工程机械、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链，以及农产品、食品等民生安全关键领域。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峰：
2: 全省现有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135家，覆盖电梯、起重机械、压力容器等重点品类。我们严格落实特种设备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强化全过程闭环管控，特种设备安全形势总体平稳。
1: 严监管，强服务。近年来，省市场监管部门深入实施质量强链培优兴检行动，推动减产深度融合，为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质量技术服务，落实惠企减负政策，优化检验流程，降低企业检测成本。吴峰介绍，
2: 近3年，技术帮扶助力企业降本增值7043.5万元，累计惠及企业超800家，助力全省产业提质升级。
0: 吴峰表示，目前检验检测行业发展与新时代质量安全保障要求仍有差距，存在行业发展质量整体不高、部分机构主体责任缺失、监管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问题。下一步，监管部门将以全省安全生产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为契机，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和市场监管总局工作部署，坚持严字当头、实字托底，全面加强检验检测行业监管，坚决守住质量安全底线。
2: 省市场监管局即将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坚持最严标准、最严监管、最严处罚、最严问责，完善人员、设备、样品、报告全链条管控流程。
0: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5: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7: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5: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7: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5: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7: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5: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0: 绿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West Coast.

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传统乐器箫提醒您，此刻20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旭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6: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7: 兄弟，干一杯。
8: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9: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10: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11: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2: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

0: 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2: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3: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1: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3: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1: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3: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1: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3: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1: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二十四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传统乐器笙提醒您，此刻21:00。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风来了，带着禾穗出熟的清香和芍药在庭前绽放的最后一抹春意。
7: 小满，物至于此，小得盈满。芍药又名江离，是初夏最温柔的告别。
0: 它不争春日的繁盛，却在稻浪渐黄时，以层层叠叠的花瓣为季节写下一首未完的诗。
7: 小满有三候：苦菜秀、迷草死、麦秋至。万物在充盈中亦有凋零与新生的交替。
0: 三湘四水的田垄边，水车吱呀转动，引来山泉润泽禾苗。湘江岸畔，杨梅初红，辣椒挂果，一碗新米煮成的饭，飘散着田野最本真的香气。
7: 不必事事圆满，小满即是恰好。禾穗灌浆，雨水丰盈，万物在浆满未满之间蓄着最动人的生机。
0: 流转千百年的花性与自然法则相呼应，节气自此有了圆满与期待。
7: 丙午小满日，透过绽放花语，聆听时节之音。

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书里说山不见我，那我便去见山。人们会聚来又散去的如闪电般，当夜色变暗，他香味变淡，没想到遇见你又让这一切绚烂呐、能不能再对我说一遍呐、能不能再跟我见一面呐、是的，我没能拼好这些碎片，我从不相信诺言，直到你全都兑现。

0: 我是宇宙间的尘埃，漂泊在这茫茫人海。
1: 我你是我必然的存在。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
6: 加油，城市超人。

国府乐手弹箜篌，赤黄条索金搭头。传统乐器箜篌提醒您，此刻22:00。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0: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1: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4: 向心处，再生长。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听一段妙音，哼一曲闲调， FM 93.8潇湘之声，让国风吹上心头。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3: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两千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3: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 和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

葫芦悠扬纤手弹，美人琵琶犹不及。传统乐器葫芦丝提醒您，此刻23:00。

0: 两弦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新处再生长。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长调悠扬出旷野，菊花俊影雕鞍。传统乐器马头琴提醒您，此刻零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建

0: 映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0: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在生长。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

0: 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绿人呼翼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幸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3: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4: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2: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5: 向新处再生长。
6: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乾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6: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上

0: 探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6: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7: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8: 尊重与关爱，
9: 加油，城市超人。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握住好奇。
3: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4: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3: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2: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5: 向新处再生长。

0: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1: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0: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
1: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冬雪雪中小大寒。
1: 和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7: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6: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勤俭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2: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1: 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3: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4: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2: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5: 向新处再生长。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3000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2000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3: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2: 让过去的灵魂住进未来的房子，给传统以新生的翅膀，给未来以历史的重量。
3: 这种针法，我是第五代传人。
4: 您来织这个新花样，一定好看。
5: 灵感是经验的累积，创新是认知的碰撞，允许每一条河流再次交汇，聚合成拥有无限可能的汪洋，
6: 向新处再生长。
2: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7: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1: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2: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1: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2: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主，回唱银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心理之下，跟虚早已开始秘密交谈。
2: 别睡了，是光在召唤。
3: 麦苗用绿色针脚把田野绣成蓬勃的篇章，果树上的花苞正在酝酿一场甜蜜的爆炸。
4: 我身后这块大屏啊，是整个农场数字大田的智慧大脑。
1: 沉睡的都已醒来，约定的正在发生，
5: 向新处再生长。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迹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

0: 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刷会儿手机。
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3: 主人，主人，请断电。
1: 啊，知道知道。
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 嗯，好了，拔了。
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 这能浪费多少？
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1: 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呀。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平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代码在深夜里自行写下序章，
2: 我也学会创造，而不仅仅是回答。
3: 荒漠中，光伏板正将阳光酿成电流；深海里，传感器正在倾听地球的脉搏。
1: 旧工具被赋予新灵魂，老问题遇见新解法，用硅基的智慧拓展碳基的梦想，
3: 向新处再生长。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4: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3: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匠，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4: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3: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难过的是忘了你，忘了爱，尽全力忘记我们真心相爱，却忘了告诉你，失去的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湖南博物馆。

0: 屋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朱张会讲，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九三八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爸爸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4: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他的手还握不稳笔，却已能稳稳

0: 握住好奇，
1: 为什么小草知道阳光在哪儿？
2: 他在第一次跌倒的地方埋下了勇气的种子。
1: 再来一遍，我一定能行。
0: 成长是不怕走弯路走远路，因为探索本身就是目的地。
3: 向心处再生长。
0: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4: 乾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2: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0: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2: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0: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声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锦绣潇湘的现代风华，湖南始终是一本读不完的山水人文卷。
2: 千元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这里有明楼映户的浩然，有张家界风林拔地的奇绝，也有凤凰古城夜色流淌的静谧。每一步都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九三八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五 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最新消息权威发布，村村响大喇叭汛情快报。
0: 继续来关注我省汛情。20号7点到21号7点，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湘中湘南，湘南局部地区降下暴雨和大暴雨。郴州、永州、株洲、衡阳等地25个县市区、94个乡镇累计雨量超过50毫米。湘资源水部分支流涨幅明显，湘江支流涓水湘潭县社部站曾短暂超警。面对今年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全省上下以汛应汛。省应急委根据当前汛情、灾情和后期雨水情预测决定，自5月20号8点起，同步将防汛地质灾害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5月19号22点，省应急委将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省交通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水利厅、省通信管理局、国网、湖南电力等单位分别启动部门应急响应。常德、岳阳、益阳、怀化、张家界、湘西州、娄底、邵阳等8个市州及石门、礼县等54个县市区启动不同级别防汛应急响应。5月19号21点，石门县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强降雨期间，全省累计出动应急力量5.3万人次，装备7200余台套，投入抢险救灾。
2: 省应急委办公室紧急调派长沙消防机动支队、通信保障队伍，分别赴石门、溆浦、桑植、安化等地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通信保障，调派2架直升机、1架大型无人直升机和1架中型无人机赴石门县执行救援任务。省消防救援总队派出全勤指挥部，调派常德支队、汛保支队消防救援力量赴石门县开展抢险救援。除省级调派的专门救援队伍外，石门县还集结了县级专业救援队伍、8支社会应急力量，以及乡镇村干部和上万名群众，全力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此轮强降雨期间，全省已累计转移群众5.8万多人，受灾地区道路、供电、通信、饮水等正在有序恢复。
0: 20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我省近期严重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灾害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我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我省的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2000万元，以及时拨付到常德、邵阳、张家界、益阳、怀化、娄底、湘西州等受灾地区。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4级应急响应，紧急向湖南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3500个，支持当地开展救灾救助工作。目前物资已抵达常德市、湘西州等受灾地区，开始分发。村村响大喇叭从湖南省红十字会了解到，此前紧急申请调拨的3500件套救灾物资已全部顺利抵达常德、湘西等洪涝受灾地区。物资刚一到位，常德市红十字会便第一时间组织市红十字救援队奔赴受灾现场，开展应急救援与物资分发工作，以最快速度将温暖送到受灾群众手中。
2: 为全力解决临时安置点、群众基本生活保障难题，湖南省红十字会迅速启动4级救灾应急响应，第一时间向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申请救灾支援，紧急调配毛毯、毛巾、防潮垫等14类群众急需的生活物资。常德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物资刚卸载完毕，现场救援队伍就立即携带救灾物资，分批次前往各临时安置点和受灾村落，一边协助转移被困群众，一边有序分发物资，全程高效有序，忙而不乱。目前湖南省红十字会仍持续密切关注全省雨情、水情及灾情变化，同步跟进灾区后续需求，联动当地红十字会与救援队伍，持续做好应急救援、物资调配等保障工作，全力守护受灾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受近日极端强降雨影响，常德市石门县南北镇金家河村红药片区进出的唯一道路被泥石流冲毁，电力与通讯设施也遭到严重破坏，村庄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目前多

0: 多支应急救援力量已紧急驰援，通过徒步挺进、直升机投送物资等方式开展抢险，全力推进道路抢通、电力通讯修复及人员搜救工作。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于东卫介绍，由于持续山体滑坡和塌方，救援难度极大，救援人员徒步进入受灾核心区，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从19号晚7点出发，进入核心区域花了8个多小时，直线距离可能也就2.7公里，直到凌晨3点才到达。长沙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通信助理员严梦豪描述了同事们反馈的具体困境。
1: 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直在塌方。首先是咱们这个正常道路的塌方，没办法统计它到底塌方了多少处，正常的道路是没法行驶的，我们只能绕到路的下方，可能是用绳索，用一些这个器材辅助我们爬到坡底，在河谷里边进行一个行进。
0: 到达现场后，搜救工作同样异常艰难。救援人员介绍，总共搜查的范围有30平方公里，需要一栋栋的排查被埋的房屋，还要翻找从山上冲下来的大片的乱石堆，每一处都很不稳定。接下来，救援人员还将继续挺进，逐步排查失联人员。昨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一指子立渐盈，江河渐满。此时南方雨水愈盛，南海夏季风常此时爆发，标志着华南前汛期进入鼎盛，龙舟水来了。从暴雨预警发布情况来看，南方省份仍包揽榜单前10，广东、福建继续稳居前2位，湖南跃居第3位。省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以暴雨为主，湘北、湘南部分地区有暴雨中风险，常德北部、张家界西北部、湘西州北部有较高风险。具体来看，今天白天到晚上，怀化、辰溪、园林、湘西州泸溪、常德市区、桃园、岳阳、汨罗、平江、湘阴、长沙市区、浏阳、长沙县有暴雨。明天白天到晚上，湘西州宝靖、龙山、永顺、张家界市区、慈利、桑植、常德、石门有暴雨，单点有大暴雨，要注意加强暴雨和重叠落区地区的防范应对工作。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2: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3: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4: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记者从国家组织高值医用耗材联合采购办公室了解到，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第二轮接续采购20号在天津开标，共15家企业的30个产品参与投标，投标企业全部中选，27个产品获拟中选资格，临床在用的国内外企业主流产品普遍中选。国家组织冠脉支架集中带量采购2021年初落地实施以来，累计超1000万个集采中选支架得到临床使用，约700万人次患者受益。今年以来，湖南汽车出口势头强劲。长沙海关发布，今年前4个月，湖南出口汽车8.7万辆，比上年同期增加42.7%，出口总值112.8亿元，增长22.3%。电动汽车出口增长迅猛，插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最受海外欢迎。前4个月，湖南出口电动汽车3.8万辆，增长59.4%，占全省汽车出口总量的43.5%。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巴西为前3大出口市场。14五期间，湖南工会着力构建从源头立法到末端化解的全链条法治服务体系，累计化解劳动争议和矛盾纠纷超1000件，仅2025年就为职工挽回经济损失近2亿元。工会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打造工会加法院加检察院加人社加司法多元联动机制，建成158个一体化一站式劳动争议多元化解平台，构建起15分钟法律服务圈。2025年，湖南工会通过该体系化解劳动争议8500多件。省文旅厅近日发布景区免票半价优惠、住宿折扣、文旅消费券等2026年湖南文旅惠民系列措施共148项， 其中统筹全省14个市州及市场主体，累计投入的优惠补贴及让利资金超过1200万元。据测算，叠加各级直接补贴以及高速、机场等配套资源折算，本次活动全省释放的文旅红利预计将有效激发500万人次的出游热情。以旅游的方式共度520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方式，也催生了520游。5月20号，同城旅行发布的数据显示，5月20号前后，以旅行领证、蜜月旅行为主题的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湖南凭借长沙山水洲城浪漫、张家界奇峰秀水、湘西少数民族风情等独特旅游体验，成为周边短途浪漫游的热门目的地之一。
4: 下好产业旗，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0: 在云雾氤氲的长宁市塔山瑶族乡，高山茶园青翠叠浪，依托代代相传的非遗制茶技艺，这片承载着历史底蕴的塔山绿叶正从传统非遗瑰宝生动转身为富民强乡的支柱产业，续写香飘四海的新篇章。清晨的塔山瑶族乡，层层茶垄随山势起伏，瑶家儿女背着竹篓穿梭其间，指尖翻飞采下嫩绿新芽。在瑶园传统制茶工坊里，非遗传承人何万忠正徒手在高温铁锅中演示杀青绝活，揉捻间茶香四溢。正是这份世代坚守的匠心，让千年贡茶的独特韵味得以延续。非遗传承人何万忠：
5: 作为塔山茶非遗传承人，我们摇汉传承葡萄发展修筑老祖宗传下来的制茶非遗修理，靠一片叶子带动产业兴旺，真正门出和睦，让乡绅们在家门口珍馐之福，把我们的塔山茶好茶一直传承下去，越来越好，越来越香。
0: 长宁塔山茶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底蕴，北宋时曾为朝廷贡品，在守护非遗根脉的同时，这片绿叶也为塔山瑶族乡趟出了一条家门口就业的富民新路。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扎根瑶乡，以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成万亩高山有机茶园，让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挣，人均年增收超1万元。在做优茶产业的基础上，公司还拓展研学体验、瑶文化展示和生态观光等业态，让茶区变景区、技艺变课程、瑶俗变看点，茶旅融合为瑶乡振兴增添了更多可能。新华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兼制茶师谭康：
6: 我们企业扎根塔山瑶族乡，深耕特色茶产业发展，带动周边群众家门口就业，让乡亲们就地增收，实实在在助力瑶乡产业振兴。
0: 从非遗传承到就业增收，这片叶子让千年茶香飘得更远，也让瑶乡群众的腰包越来越鼓。目前长宁市有机茶园面积近10万亩，年产成品茶3000余吨，茶园面积和干茶产量均居衡阳市首位，拥有30余家茶叶企业、25家茶叶专业合作社。通过平台加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利益连结模式，带动近3万名群众靠茶就业增收。下一步，长宁市将继续在茶产业上深耕发力，推广绿色有机种植，擦亮长宁塔山茶区域公用品牌，同步拓展茶旅融合、电商直播等新业态，让这片金叶子持续赋能乡村振兴。
4: 村村响大喇叭公益提醒。
7: 生活中容易暴雨来袭，下面的防雨指南可要收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及时通过电视、手机和网络等渠道关注天气预报，掌握暴雨最新消息。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周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东风满洛城。传统乐器竹笛提醒您，此刻八点整。

0: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下班后的灯光照亮的不只是脸庞，凌晨的书页翻动着另一种未来。
1: 30岁，我决定重启一门语言。
2: 40岁，我的对手是昨天的自己。
3: 成长从未被年龄限制，人生的可能会在下一次学习中爆发。
4: 向心处，再生长。
0: 古韵今生，潮流新解。FM93.8，潇湘之声，带你穿越古今，感受最潮国风音乐的魅力。